0: 上来了。那个从富士街那边那哈全部扩完的，然后对面扩成卖火盘那街，卖扩成日丰，卖火盘那屋头还在左右。
1: 哎呦，我们这放的也对吧？